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抱起合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硬是咬着腮巴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他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烟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的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星火简直要把我融化了。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摸到岸边的浅水里，枕着一块光滑的沙石躺下来，清凉的河水从他胸脯上流过去，温柔地抚摸着他酸疼的胳膊和双腿。满天繁星明明暗暗，闪闪眨眨，对岸的围园里传来呱呱鸟的叫声。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0: 他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夜是这样的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选自《送你一束山楂花》。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橙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溪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沟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彻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静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菜篮》，菜篮谈吃。
1: 美文假日。

在，人和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

0: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节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1: 美文假日。

0: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天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到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
1: 美文假日。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 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 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你从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人说啊，奋斗呢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是呢一年比一年容易，如果不奋斗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是一年就会比一年难。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我看到一个提问啊，是怎么样去认清自己。第一步呢，是找出十张自己的自拍照，从中啊挑出一张最满意的。第二步呢，就是请把它删除，因为剩下的九张就是别人大部分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形象。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念头没那么牛，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啥地公就出来玩过。

在纪录片《浮生一日》当中有这样一段独白，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颗钻石，你只要好好打磨，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它会闪耀。你打磨的越多，就越是闪耀，光芒会穿透这间仓库，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你相信人们会来找你，看见你的光芒。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的时候我们呢真的是太畏首畏尾了，会觉得会不会有很多人非常的在意我们，或者说对于我们抱以各种各样的看法。其实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的相信，那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观众，活得自在一点。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其实呢，在这个全世界最通用的成功的最大捷径呢，就是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我们只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可以创造无穷的财富。不管我们是游泳、健身、瑜伽，还是能够编程，我们只需要把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最强，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而其他我们不擅长的事情啊，就全部可以通过财富来进行决定。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有关于梁静茹太多的好歌，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去选择哪几首作为她的代表作，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一定会有自己最爱的一个梁静茹的歌单，并不是一首两首就能够去说明她的代表作的问题。

有人说和一个人聊天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呢？遇到生活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啊，你会想到第一时间分享给他，他也会给你反馈。当然，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呢，也会跟他扯扯谈，互相的来调侃一下对方。希望在听接下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能够火速的想到和谁去分享它。

其实啊，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告诉大家，情侣之间亲吻的时候呢，最好来避开脖子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之为热吻死穴，位于颈部的两侧，也就是说呢和喉结啊上沿平行的颈动脉的跳动的地方，它呢名字叫做颈动脉窦。如果说在热吻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的动作太大的话，非常容易导致被吻一方的晕厥，这不是玩笑话，因为颈动脉窦受到刺激之后呢，会使迷失神经张力增加，直接会抑制心跳，使心率减慢。另外像按摩呀、亲吻啊、束缚啊，有的时候是扭头过猛的话，都可能会引发耳鸣、头晕、晕厥，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在自己的喉结上沿平行的颈动脉的搏动的地方。

最让人容易上瘾的食物依次是披萨、巧克力、薯片、饼干、冰淇淋、奶酪汉堡、苏打水、可乐、奶酪培根，还有其他的一些煎炸食品。排名靠后呢，不怎么让人上瘾的是黄瓜、胡萝卜、大豆、苹果和花菜。这个结果多少是让人感到意外，最让人上瘾的居然不是甜食，看来香味啊比甜味更容易让人上瘾。味觉专家就说呢，几乎啊什么样的口味的披萨都有人爱吃，而披萨最让人上瘾是因为它饱含脂肪、盐和糖，会让大脑感觉到愉悦。那么披萨杂志的编辑就讲，披萨你看拥有脆皮、芝士和酱料的三位一体，它芝士本身呢就让人上瘾，发酵的面包和发酵的芝士的酸味、咸味俱备，再加上糖化的果味的西红柿，也是让人无法抗拒。当然这个口味呢是根据这个西方人的一些饮食习惯所统计的，那么在咱们中国究竟各位最喜欢什么样的口味最容易上瘾呢？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排行榜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些事情如果说我们能够轻易的做到并且坚持的话，生活就会有变化。比如第一，保持微笑；第二，学会拒绝；第三呢，控制情绪；第四，努力存钱；第五，投资自己；第六点啊，早睡早起。我是林奇，一起来听歌。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要高。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1995年，当时呢有一个小女生啊，她是第一次站在一个歌唱比赛的舞台当中。其实参加比赛之前呢已经在 pop 里面来驻唱了，但是她的嗓音真的非常的独特，所以说很快就被发掘和巨石公司签约成为了歌手。而那个时候她在比赛的时候呢，模仿的歌手是江淑娜。江淑娜是谁呢？是江蕙的妹妹。还记得戏说乾隆吗？其中的片尾曲问情就是江淑娜所演唱的，而且她还扮演了小答应春喜，是不是一下这个人就立刻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有人说现在的乐坛的情况整箱搬出来可能都比不上十几年前周杰伦一碗爷爷泡的茶。关于周杰伦的歌到底有多火呢？以父之名这首歌曲据说在2003年当时首播的时候呢，全球有超过8亿人在线同时收听，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那个时候呢，乐坛也是百花齐放，榜单呢还没有靠粉丝来纷纷的攻占，热榜第一还不是学猫叫还有嘴巴嘟嘟等等的这些歌曲。那个时候我们有林俊杰、五月天、任贤齐、梁静茹、孙燕姿、张惠妹、张信哲、王杰等等等等。所以说1994年一直到2006年的华语歌坛呢，真的是各路高手争相推出好歌，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周杰伦无疑是最闪亮的星，无可取代。

三毛说过啊，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儿，心灵的自由呢，更是我们牢牢需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爱情仍然是不够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在推出专辑 The Moment 之后呢，就是决意休息一年，暂不发片和开始巡演。在这一年，她成立了个人工作室，选择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2004年的时候呢，她带着 Stephanie 强势的回归，凭借着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当年最佳普通话的女演唱人。

看了一段话，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的。我们给孩子讲故事是为了哄他们入睡，我们给大人们讲故事是为了让他们醒来。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说到啊，来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毕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 S 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半山文集当中曾经写过，懒惰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并且呢是越懒惰越看不起自己。既然人天生就懒惰，说明人啊天生就会看低自己。每个人呢都会从喜欢上自己才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懒惰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做出来的一件件事情中才喜欢上自己的。所以赶紧多做点事儿。

0: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卿《难忘的索溪峪》。
1: 美文假日，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废园外》。
1: 美文假日。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尽天高的甜橙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溪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间，像青翠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2: 在夜深人静里写着，心慢慢逐月变冷，我不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个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澈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镜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中国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蔡澜《蔡澜谈吃》。
1: 美文假日。

0: 站着是一匹伊利马，睡着是一架乌孙山，动时是一条喀什河，静时是一片大草原。酒里没有太高的奢望，酒后又有敞亮的不满。太阳落下左肩的时候，依旧把月亮扛在右肩。古老的历史正在开发，每一片胸脯都垒着古典。选自《哈萨克素描》。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日暖时，随我来，让我们去坐船。小小的江面照着烟雾，断墙上涌动着一片等待的春意。林中有条小路，一段绿荫的独木桥。日暖时，让我们去带着石兰和薛丽走入雾中，走入云中。选自《日暖》，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风起的时候，廊下铃铛响着，小黄鹂鸟低飞连起，你倚着栏杆，不再看花，不再看桥，看那西天薄暮的云彩。风起的时候，我将记起风起的时候，我凝视你草帽下美丽的京剧，你肩上停着夕照，选自《风起的时候》。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坐在榻榻米靠拉门这一边的椅子上，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暑气退却以后，在这样只有扶疏如盖的大树庭院一角，

0: 那儿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星月，却系住百亩柔软的阳光。选自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道光。
1: 当我行过一座桃花林，晚霞寂寞地照着，照着一片破叶，我就在这树下躺卧，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心，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选自《行过一座桃花林》。
2: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叫什么？
1: 我是那小星星呀。
0: 谁？你哦，你很幼稚哎。
1: 哼，这样说我幼稚。
0: 哦，那不然嘞？
1: 哼，不理你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了身，最后才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人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15岁那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关喆的演唱能力不弱，作品主流抒情为主，但依然能够驾驭其他流行曲风，专业上面能够让人放心，在乐坛上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了。一方面是拥有专业素养和技巧，成为职业化歌手的技术标杆，另一方面他持续产出的作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储存海绵，在一线人气歌手吸引的流量之外，还能够丰富更广泛听众的选择。

没有被勾起某个埋藏深处的回忆。他甜而不腻，温柔温润的声音被冠以温暖情歌系、疗伤治愈系等等称谓，在这个冷漠破碎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的温暖柔情。

你有想过储备跟囤货的不同之处吗？所谓储备，应当是合理的危机管理，但即便是同样的物品，一旦囤积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因为心中不安而大量购买粮食，不安就被物化了，被物化的不安会诱发更强烈的不安，简直就像无休无止的负面连锁。你如果聚焦了不安，无论囤积什么，无论存有什么，都会难得心安的。我是拜拜，将来继续听歌。

你会发现好像大家每次的闲聊都不可避免的会涉及生活状况和钱的问题。大家这么做既不是为了在碰到麻烦时能够彼此相助，也不是为了做什么总体观察。就像一个人被抓进一家剧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得看台上的演出，而且也不管他想不想，都得一再去思考台上的戏，并且去谈论它。

对那些带着回忆的物品，你会是定期的清理，还是一直珍藏呢？那些会囤积物品的人，往往在社交方面比较内向，有时囤积会导致孤独，而有时它又能减缓孤独的感受，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物品的陪伴产生感情，屈从于将它们进行保存并分类的欲望，是将它们当作屏障，或是丢弃和保留之间犹豫不决。

梁静茹在音乐比赛中获奖后参与了比赛纪念合集的录制，之后呢，马来西亚的老板将该合集 CD 拿给李宗盛听，并推荐其中一些未正式出道的歌手，看看李宗盛有没有兴趣。而当时梁静茹并没有被列入推荐名单之中，但是呢，李宗盛仍然听到了梁静茹的声音，几乎也是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将它打造成情。

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曾经有影响过你内心的坚持吗？有智慧的、懂得思考的人完全知道该如何从容应对，就像他们懂得忍耐那些更无理的事情一样。在城市当中做一些无聊至极的工作，生活在无聊的郊区，也许有人会迫于经济形势屈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被他腐蚀，最重要的永远都是记住你是

你会去给自己贴标签吗？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的时候，他就会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他会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这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也会要求这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将具有自不代言的要求，有适于他的那种结果。总之，要求他们相信事情就是他们看上去的模样。

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说回忆脑海中不停交错，一个人碰杯难免失落，还在自我矫情空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界的无限万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 啊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